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箴言二十二章第四节，所罗门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万古不变，慈爱永存，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倚靠他的便为有福，寻求他的人必赞美他。愿神向我们扬脸，使我每天得着他的言语，饱尝他恩典的滋味。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国的特征，我们思想神国的特征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从第八章十八节开始到九章七节。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到九章七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荣耀归基督》。

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八节到第九章七节，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维系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到九章七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耶利米书二三章第五节。旧约耶利米书二三章第五节经文说道，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耶利米书二三章第五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耶利米书二三章五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耶利米书二三章五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神国的特征。神为百姓所定的原不是一个王国，而是一个神治的国度，就是不假中间人，直接治理他百姓的国度。故此百姓要求立王，像别国一样。他们不是拒绝撒母耳，而是拒绝神。撒母耳随即告诫他们，要知道人间的王往往带来压迫人民的制度，结果证实所言不虚。难怪以后的先知憧憬那理想国度的来临，将以色列和犹大诸王所无的美德重现人间。唯一比较接近理想的只有大卫一人。神国的特征有以下几点。第一，公平正直。弥赛亚是公义的，他必公平治国。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第二，天下太平。大卫王朝的遗憾是战争绵延不绝，正因这缘故，他才刻意为继位的儿子起名为所罗门，有安静之意。第三，永远长存。以色列和犹大的王位多不稳固，年日不长，但弥赛亚的国度是永远的。第四，无远弗届。以色列版图充其量是由但到别是巴，弥赛亚的国度是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耶稣所带来弥赛亚国度所具有的四个特点，就是公平正直、天下太平、永远长存、无远弗届。若说婴孩君王的四个名号，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蕴含了这四项特质，一点也不算凭空想象。
1: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今天我们是想神国的特征这个题目。圣经说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在大卫之前，神拣选撒母耳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他的能力、品格以及跟人的关系都是美好的。神对撒母耳说话，应允他的祷告。当代的人都非常尊敬撒母耳，可以为他的品格做见证。撒母耳的影响力就从听神的话、遵守圣约而来。他终身归神做拿西尔人，从年幼到年老未曾偏离，一生忠心服侍神，常常站在神面前为百姓代求。可惜他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这是成为百姓要求立王的导火线。其实若百姓真正的心思是不想再让神做王，他不愿意继续这种治理模式，显然他们并没有体认到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事实，那就是神坐在宝座上。如果百姓拒绝撒母耳的儿子继续做士师，但不要求立王，大可请撒母耳祷告求问神，而神可能在大卫之前兴起别的士师，但是他们不愿意。立王不是神所吩咐的责任，不是非做不可的事，因为神权治理是最好的治理。唐崇荣牧师讲过一句话，真理的上帝是最专制的，神专制，因为他的权和他的真理是一致的，他的智慧和他的权柄是联合的。但人因被造有限，又是在罪孽里生的，德不配位的事在人间常常会有。柏拉图说，智慧和权柄没有结合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产生混乱。立王也是在神的计划之中，神远远看见以色列将来会有君王，并且至终基督要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如果你注意撒母耳记上的前一卷书路德记，已经把大卫的名字提了出来。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神应许亚伯拉罕，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神许可立王，而且指明王要出于犹大支派，因为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但百姓要求立王，是他们想要像列国一样，忘了他们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利未记二十章二十六节，神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他们竟然拒绝神做他们王，神把他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他们却一再的要走回世界。圣经说他们厌弃耶和华，就是救他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结果王不但不能拯救他们，还经常成为他们的重担。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就是因为他们厌弃了耶和华，跟着麻烦就来了。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保罗在讲道理说，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四十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耶稣最主要的职分是君王。五旬节那一天，彼得宣告，
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被钉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是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基督作为代表神的救主兼君王，神已经将万有交在了手中，他在永恒中被立，执行君王的职分，使我们降服在他面前，管理护卫我们，并管束征服他跟我们的一切仇敌。诗人说，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又说，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国度的观念主要都是指神活泼有力的统治，而不是指空间。神的国是神不再任凭完全掌权的范围，积极面是救赎，消极面是审判。神的义要在他的国度里完全彰显。天使加百列告诉童贞女玛利亚，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耶稣将承接大卫的王位。但这并不是地上的政治王国，而他自己的国，属灵的国度。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天使加百列又预告，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意思就是，这位圣者的国将没有边界，无人能限制。他的国如晨光出现，终将照亮全地。起初好比芥菜种，但之中将长成大树。神的国当主耶稣降临世界时就开始了，在他的治理下，人人与神和好，继而人与人和好所带来的平安将在世上呈现，邪恶能被抑制，公义得以彰显，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灵在人心里运行。在基督的统治下，所有的人都会感受到公平，而不会再有任何压迫。这样的荣景只有在教会形式的国度里才可能看见。那些真正遵行神旨意的圣而公之教会，就是教会形式的国度。神在那些顺服基督的子民中间作王掌权，万民甘愿献上自己做主的圣殿。保罗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提多书二章十四节，保罗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凡接待耶稣信他名的人，就是他国度的子民。诗人说，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他直到万代。这种无限的统治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才能成就。所罗门的统治下只能约略的窥见一点。圣经说，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示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诗篇八十九篇三十五到三十七节，神说，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基督是完美的君王，他要牧养他的民，政权必永远担在他的肩头上。神与大卫立的约如同日月一样稳固。在基督掌权下，人人都知道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在他统治的国度里，人人爱真理和神的圣洁，
人与人之间也充满了公义和爱心。经历头一次复活，就是被圣灵重生的人，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在神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有心的教会要靠神的恩典竭力地把天上的耶路撒冷神心意中的荣耀彰显出来。基督要用水界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君王的荣耀在于人民众多，主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他的仇敌要填土，必在他面前羞愧。他曾经借着誓师坐在希拉和米甸人身上的事，到时候也必坐在他仇敌身上。大卫的帐幕会倒塌，他的国不会。撒旦跟阴间的权势虽然凶猛，主已经得胜，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独行其事的神，他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今天主耶稣要得到国权回来，他必再来。钉在耶稣身边的那个悔改的强盗临死前对主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最为猛烈，无所躲避。他来的时候要踏进一切不良葡萄，使公义彰显。在神国的发展中，连于真葡萄树的枝子一面多结果子，一面等野葡萄熟透了。基督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要用铁杖辖管他们。他就是那位要来牧养神的以色列民的君王，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国度的实现属于神，但为主做见证这使命却托付给我们。保罗提到在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却把国交与父神。保罗说，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既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父论到子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是我膏你的同伴。但以理看见那非人手所凿出的石头最后成为大山充满天下，那就是他永不败坏的国。他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也因此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诗人说，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已经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归向他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他。他是全能者，他的国就在你我心里，你是否向他降服？请我们去祷告。主啊，神国的特征不是我们归纳出来的理想，而是你亲自宣告已经开始临到的福音。
你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是万有之首，万有是借着你造的，又是为你造的。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你手中，我们的圣所是你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感谢你亲自做我们的牧者，按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主啊，人算什么？你竟认识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但你却高抬我们，眷顾我们，在我们中间展现你的国度，帮助我们领受你的生命，顺服你的治理，洁净我们，使我们配作你的圣民。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苏纳忠，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uyou.net， 重复 btc@lianguyou.net， 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2: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3: 万峰博士，
4: 主啊，
1: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证明为何总是受苦。

0: 欢迎来到主啊救救我，我是晚峰，
1: 我是童真。
0: 哎，非常感恩啊，我们呢经常收到听众朋友的分享啊，劝慰子呢就之前听了我们一个的分享，就是孩子问的问题，他说孩子问的问题都很有深度啊，那非常感恩。其实呢我们听众朋友问的问题都是很有深度的。
1: 对，
0: 那今天呢西草鱼呢就问了一个问题，他就说刚刚开始学良友圣经学院的时候呢，我很年轻，我不太会尊重前辈，所以呢经常在教会里头把自己学会的知识跟同工辩论。哎呀，想想啊，当时很多人都用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来批评我，我服侍的教会呢，老实说也是相当抵触神学的，觉得神学把神搞复杂了，信耶稣就简简单单就不好吗？就追求有信心就好了。那我毕业这么多年也被主管教，但是我也追求神学学习的，只是希望呢教会不再有对神学有偏见，用理性多思考多学习。但是神学会不会真的让我们跟神变远呢？
1: 不会的。其实神学呢调转来说呢，就是学神，很简单，神要我们学什么我们学就可以。其实呢神学本身呢不会使人远离神的，只有骄傲才会。你学了神学以后自高自大，那样让弟兄姊妹呢他们不高兴，其实是你的问题。幸好呢，
0: 我又明白，
1: 你也发觉自己的问题。
0: 我也明白这个教会的那个想法，因为有些时候呢，我又真的想呢，神学是让我们跟神变远了，什么三位一体，什么神人二性，这些什么位啊，什么体啊，什么性啊，全部都是希腊的逻辑啊，
1: 对啊，
0: 都不是圣经的东西来的吗？
1: 其实我们可以不要太紧张那个。那个呢让一些他们愿意再深入研究的人去研究好了。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天父、圣子和圣灵，你不用归纳
0: 他们的关系如何，
1: 他们的关系就是三而一。
0: 那你就回到了神学了吗？童真牧师，
1: 这个要教的，他们要知道，但是呢不要用这些来把他们看扁，他们不认识就是贬了第一等，这个不对。他们暂时不认识，我们可以慢慢教的，让他们能够明白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么一位神。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自高自大。
0: 应该这样说，就是神呢很奇怪的利用了这个希腊跟罗马把这个信仰广传开去，所以呢这个希腊罗马的那个哲学又让这个基督教的那个亚洲的逻辑就加了很多这个哲学的元素，跟这个欧洲能沟通。
1: 其实呢总是要有管道的那个时候用欧洲的，但是到我们亚洲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想一想可以怎么将这个神学的理论好好的帮我们的弟兄姊妹认识。
0: 所以呢我们就要想想神学呢，如果我的教会的传统是这样的，神学的有四根的支柱，第一个就是圣经，就是圣经我们作为基础了。第二就是传统，就是历代教会，我们其实有2000年的教会，他们跟神的关系啊想了好多的东西。第三就是理性，我们怎样去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才是错。第四个是经验，你能够跟神有这个连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做神学的那个核心。如果你只是说知识让人自高自大，这个就是代表你只有理性，你没有那个经验。而你的教会很强调的就是那个经验，但是他又缺了这个理性，所以呢只是叫人信，你信吧你信吧你信吧你信吧，那你更加说服不了那个现代的年轻人
1: 啊。今天我们最健康的神学是什么呢？应该使人更谦卑，更敬拜神，也能够好好的服侍人。
0: 感谢神。

0: 好，手机尾号6165呢，他就问，哎，我的教会呢一直在争论一个问题，就是预定论的问题，我很不明白这些神学问题搞什么东东啊。
1: 哎，其实呢，预定论呢主要在问人得救的时候，神的拣选与人的回应究竟怎么去搭配的，
0: 主要就是强调神的主权呢。我觉得加尔文的预定论，还有加尔文宗呢，我觉得呢有一些时候呢，我觉得啊，我先戴个头盔，你就不要批评我。我觉得加尔文宗有点唯我独尊，就觉得只有我的那个想法才是最好的，其他的没那么好。他不敢说他是不对，他没那么好，他不敢说他是。

0: 五个咯，就是 TULIP 吗？完全的堕落，无条件的拣选，然后有限的救赎，然后呢 I 就是不可抗拒的救恩，还有圣徒的持守，就这五点吗？这个就是改革中的那个核心的 TULIP。
1: 我们只要记住，我们因着信神有恩典给我们，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其实我们就成为神家里的人。
0: 那到底你现在得不得救？
1: 我得救。
0: 你得救，那到底如果神说你不得救，那你得不得救？
1: 神不会说我不得救。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
0: 那所以呢，证明这个童真牧师就不是加尔文主义了哈。因为呢，他就因为如果在加尔文主义，就神说童真牧师不得救，你就不得救。
1: 没有人可以说神有没有让童真得不得救，所以呢，这些都是人讲的。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信耶稣就得救，那就得救。
0: 嗯，所以你那个呢是另外一个派别，就是亚米念，就是呢人在这个救恩当中的参与。
1: 我不要那些名字了，我知道圣经教导我信耶稣我就得救，那就够了。
0: 那你之后就被西草鱼去骂你了，就说你为什么哈？就老是说只是信，只是信，只是信。
1: 圣经就是这么说的。
0: 善用理性，多思考。
1: 约翰福音6:47，信我的人有永生，就是这样，耶稣说的，我们就按照圣经来相信。
0: 嗯，我的角度还是这样，这个加尔文主义呢是500年前的一个的属灵的理论，所以呢在心里头没问题的，尊敬它，使用它，也可以放在教会里头，这个是很好的这个想法。但是呢千万不要因为它呢你看不见还有很多人理解神的方法，那最后哎，原来不同的人看到神的不同的面相，最终神比这些理论更大。
1: 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搞得懂那些神学名词，而是我们确信救恩出于神的恩典，人也要真实的相信悔改才可以得救。

欢迎来到大公会议记录第十五世纪啊，第十六次的大公会议，这个在康斯坦兹啊这个地方呢，大公会议呢挺有趣的啊，面对的问题就是到底有多少个教宗啊。本来呢你听过很多次都只有两个教宗嘛，一个在罗马，一个在法国亚维农嘛。但是大家呢就在1409年的时候开了一次比萨会议，就希望把两个都撤掉，就换一个新的。怎知两个都说我又没有辞职，于是呢就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就变了三个教宗出来。于是1414年康斯坦兹大公会议召开，其中一位教宗呢，这个本来以为呢开会以后呢大家会承认自己，怎知开完会以后就说最好三个都辞职啊，然后我们重新选过。然后他就想，哎，算吧，答应一下吧。但是最后发现形势不妙，偷偷他就逃离现场了，教宗走了。怎知皇帝就说你们都留下来。然后大会呢一边继续开会，就想出来不如啊，就说我们大公会议的这个权威高于教宗，教宗也得服从啊。于是呢就引起了很长的争议，到底谁才是最大呢？接下来清理了三位的教宗，第一个被辞职，第二个自己辞职，第三个呢就看见其他人都辞职了，那他还坚持我才是真的教宗，然后就被裁员裁掉了哈。然后他们重新选举，选出了一个新的教宗。但是这个教宗更厉害了，他当时还不是一个神父，只是一位的执事，就是今天的会吏，就是没有案例的。所以当之后呢发现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就几天以内案例成为执事，再成为神父，再成为主教，再成为教宗。哇，升职最快应该是他了哈。

这个会议呢还有一个名字可能你会听过，就叫杨胡斯，在捷克的改革者。当时呢这个杨胡斯呢就来到了康斯坦兹呢，就希望可以为自己的教导去辩护，怎知就被拘捕，就被审讯，被判为异端，被火烧死，就导致在波西米亚的一个很大的动荡，后来爆发了一个叫胡斯战争。所以这个康斯坦兹大公会议呢结束了几个教宗分立的这个情况，但是又导致了捷克的起义。好，这一次起码开会做到一点事儿。

0: 好，我们的这个部分呢，在主啊救救我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节目里头呢，通常回答一个的问题，圣经的问题啊。0248呢，他就问我们教会的同工讲到的时候讲约翰福音15:2，他说呢，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被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捡起来扔进火里烧了，那被剪下的这个枝子他说也能得救，这样说对不对呢？
1: 这样讲呢就太武断了，因为约翰福音15的枝子呢，重点是不是藏在基督里并且要结果子的。
0: 嗯，但是你说那个枝子剪掉以后还是一个枝子吗？那所以呢它就是还能不能成长呢？
1: 第6呢就说会丢在外面枯干了，扔在火里烧了，这个很严重的警告，是不能够轻易解成被剪掉仍然能够得救的。
0: 对，因为呢这个的经文呢就是说我要把你烧了嘛，烧就是古代最残酷的刑罚，火刑，把你烧掉呢就是你什么都没有了。你以为今天火化很好啊，以前古代觉得火化你就不能进天堂的，所以就把你挫骨扬灰啊，以前你明白吗？所以你要明白把放在火里头烧了，有火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1: 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要讲的稳妥一点呢，应该说呢就是经文要求人真实的藏在基督里面，就是常常都在基督里面，不可啊，不可拿来保证离开基督呢仍然安全。
0: 我觉得他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很忧心，例如教会有很多人曾经来过，曾经受过洗，曾经觉过志，那他现在离开了神了，不连在神的枝子里头了，那神还接纳他在他的国度里面吗？有很多人啊，例如说如果我不去教会了，不跟这个团体连在一起，那神拯不拯救他呢？
1: 哦，
0: 我觉得他问是这个。
1: 哦，他离开了神就不会以神为神，他怎么可以再得救呢？怎么可以能得救呢？
0: 那所以呢，
1: 但是我相信如果他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同在，圣灵一定呼召他的，我相信有这样。但是呢不是这里所说的剪掉，剪掉那个呢是已经完全与基督没有关系。
0: 嗯，所以呢如果你说你离开了教会真的跟这个群体没有一个关系，但是你有几个弟兄姊妹一起聚会啊，耶稣也说两三个人奉他的名一起祷告，这个就是有基督在他里头嘛，这个也还是连着。
1: 对呀、
0: 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完全跟神呢要隔绝，我未来呢要成为一个无神论者，那这个就是在圣经里头呢，虽然我们也很想你能够在天国里头，但是呢按照我们信仰的判断你就不得救了，这个行不行？

0: 有一天呢，在线上今天的节目里头呢，文慧就跟万峰争论，在出埃及记里头呢，就是后来呢，那些人都吃玛纳、吃鹌鹑呐、那到底那些牛跟羊到哪里去呢？他就不愿意在线上今天回答，他说要放到主啊救救我里头，问童真牧师，
1: 谢谢他，
0: 那些牛羊去哪里？那些金银跑哪里去了？
1: 牛羊没有不见的，因为他们走的时候不是单单自己一个人走出来的，
0: 掠夺了埃及人
1: 啊，他还拿了埃及人的金啊银啊，还有他们的牲畜嘛，他们不会不带他们的牲畜出来，因为在他们以前经历十灾啊，每一个灾他们有讲述的嘛，跟法老就说我们要带我们的牛羊都要出去，因为我们要限制，所以当他们最后走的时候怎么不会带他们的牛羊呢？一定在。
0: 所以呢，他们在出去的时候，你试试看在圣经里头搜这个牛啊，就在出埃及记创出利民申里头有牛羊呢，其中有一些事情呢，就以色列人也抱怨呢，哎呦，我呢在那里我的牲畜呢都没有水喝啊、我的牲畜没有草吃啊、所以呢你看到他们移动的这么慢呢、其中一个原因也因为他们家大业大太多，但是圣经里头也的确呢没有说他们是吃牛肉啊吃羊肉啊很高兴
1: 舍不得吃
0: 啊，对，这个财产来的嘛，在古代来说
1: 是啊，舍不得，所以呢不吃这个，不吃这个就没有肉吃了。
0: 有鹌鹑，
1: 所以神就用东风把鹌鹑吹过来了。
0: 还有呢，他们的牛羊，我相信呢，在这个献祭的时候呢，他们还是
1: 要
0: 用牛跟羊的。但是这个某程度上啊，我比较抽离一下信仰，就是代表那些特权阶级有的吃咯，利未人可以吃咯，摩西啊，
1: 他们
0: 那些亚伦可以吃咯，
1: 他们没有什么就是服侍神的，
0: 但是他们
1: 都应该要的，
0: 在出四十年都有牛羊吃，我们那些普通人就吃鹌鹑吃玛纳咯，
1: 所以神对他们很好的可
0: 以
1: 这样说。
0: 所以你回去想想了，金银有什么用呢？那你看到金牛犊就做了金，
1: 就是啊，
0: 金了吗、
1: 啊、
0: 然后呢还有这个但是后来变得铜蛇，会不会是他们穷了没有金了、所以就得铜蛇呢？
1: 也不一定，他们当时有什么就用什么吧。
0: 神教用铜蛇就铜蛇了，
1: 对呀、
0: 好了，那所以就希望能够解答文慧老师的问题。现在来到我们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写不出来的神学大全，今天谈谈呢、有些天主教不是爱告解吗？那神父可以赦免人的罪吗？没可能吧。

0: 我一直不明白天主教的告诫，人犯罪不是应该直接向上帝认罪吗？为什么要走进一个小房间对神父说自己做过什么？更夸张的是，最后神父竟然说，我赦免你的罪。等一下，你是谁啊？罪是我得罪上帝，又不是得罪你，你凭什么赦免？
1: 如果神父的意思是，我本人觉得你没问题，所以我原谅你，那你当然应该反问他，你凭什么？因为真正赦罪的只有上帝。天主教从来不是说神父自己拥有一套私人赦罪能力，好像属灵超级英雄一样。
0: 可是他说的明明就是我赦免你的罪啊，为什么不老老实实说愿上帝赦免你，至少听起来谦虚一点？
1: 因为按照天主教对圣事的理解，告解不只是神父替你祷告。耶稣曾对门徒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又对彼得说，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教会认为，基督把一种服事性的权柄交给了使徒，而神父是在这个使徒职分的延续中执行赦罪。
0: 所以神父就变成上帝的代理人，听起来还是很大权力。万一他今天心情不好，说你的罪我不赦，怎么办？
1: 所以要注意，神父不是赦罪的源头，而是工具。就像施洗时，牧者会说，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不是因为水和牧者自己有神奇力量，而是因为他在执行基督所设立的行动。告解也是同样的逻辑，真正工作的仍然是上帝。
0: 那告解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进去把所有坏事念一遍，然后神父开一张属灵罚单，念十遍祷文，下星期不要再犯？
1: 如果只是这样，你就把它误解成宗教版交通违例处理中心了。告解包含几件事：人承认自己的罪，为罪忧伤，愿意悔改，把罪说出来，并接受适当的补赎，最后神父宣告赦罪。天主教后来也常称它为修和圣事，因为重点不是填写犯罪清单，而是人与上帝与教会重新和好。
0: 但问题还是存在，神父怎么知道上帝真的赦免我？他又看不到我的心。如果我嘴里说我很后悔，心里其实想下星期继续，他也照样说赦免吗？
1: 这正是我要特别处理的问题。神父不需要得到一条私人启示，上帝刚刚通知我，这个人100%真心悔改。圣事的应许来自基督，而不是来自神父的读心能力。但如果领受的人根本没有悔改，自己就可能成为恩典的阻碍。
0: 所以我赦免你的罪，不是神父在宣布，经过我的专业判断，你是好人了。
1: 正是如此，神父不只是播报结果，而是在执行基督所交托的圣事行动。
0: 我明白为什么新教徒听到这里会很紧张了。我们通常会说，认罪直接来到上帝面前，只有基督是中保。天主教却会说，没错，赦罪仍然来自基督，但基督选择通过教会的圣职来施行这个赦罪的记号。
1: 很好，双方真正争论的不是上帝能不能赦罪，大家都同意只有上帝能赦罪。真正的问题是，基督有没有把一个可见圣事性的赦罪职分交给教会？天主教回答，有。所以神父说我赦免你的罪时，真正的意思不是我有权取代上帝，而是我奉基督所托付给教会的权柄，向你施行他的赦免。
2: 好，我们的切瑞子呢，今天问这个以斯拉记里头的休妻的事件，就是当时呢，娶了外邦女子的犹太人呢，都得休掉他们的外邦妻子。那如果那些女子愿意加入犹太人的族群里头，不行吗？那路德也可以加入这个犹太人，多当了这个波阿斯的妻子啊。以斯拉那个时代的人， 相信要人愿意出嫁从夫啊，愿意加入犹太教，加入那个群体嘛。但是以斯拉就没有这一块，就一刀切，就说他们休妻，这样做合神心意嘛，强迫离婚呢，就导致他们妻离子散呢、啊。神喜悦这样的事情吗？
3: 嗯，你的疑问很重要。但是以斯拉记的问题核心不是外族血统的问题，而是与拜偶像群体通婚威胁圣约的信仰，这个是主要的问题。
2: 嗯，所以呢，对于当时来说，就是那个外族的群体就拜拜嘛。那如果你经常活在一个群体，他们都在拜其他偶像，那对于他们刚刚建的那个国家，他们要重新抓好这个信仰来说，就是一个不好的风气
3: 危机啊，对他们的信仰有危机。其实呢啊，我们的神不希望我们去拜偶像的，他们与一些拜偶像的人结婚呢，会导致他们离弃神的。
2: 嗯，但是呢这个事情就导致他们的外邦的妻子都妻离子散啊，就是你家庭破碎啊，他们不会不满意这个以斯拉吗？
3: 当时那个情况呢，我们都很难说。不过呢，这个经文留下来呢，给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很难做任何的判断。不过以斯拉他有这样的做法呢，都不是他个人要高举的，他是从神那边领受了，然后才做的。
2: 嗯，能够把这个信仰延伸到外邦人呢，这个我用这个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要个主体很强的时候才这样做。当那个主体很弱的时候呢，如果这样做呢，反而就会让这个主体受影响。只是这个社会学的看法了哈，当然不是平常的圣经解经的看法。但是我们也明白，当时他们有他们的处境，刚刚有远处回来，他们要把旧的东西去掉。
3: 还有呢，就是当时呢也不是当天一刀切，而是他们已经研究过啊那个个案才做的，
2: 所以要慢慢沟通了啊。好，最后一个问题，丽杰呢就问，基督徒夫妻吵架怎么办？那就吵咯、
3: 吵架呢要学会收口。
2: 哦，我觉得要用心的吵，吵一场有价值的架，就是你吵完以后，大家都要成长的。
3: 不要，
2: 不然为什么？
3: 不要贬低对方，因为很多时候呢，吵架呢就是把对方呢数到臭，那个就不好了。
2: 但是喜怒哀乐都是人的情绪，我觉得呢，这个也是坦然的一部分。
3: 情绪不可以随便这样发出来的。我们要知道，你不是你的脾气大，你就比较大。我们应该好好的说理，少说一些。你总是怎么？我们应该多说一点。哦，这件事让我很难过，很受伤。
2: 你懂得吵，也得懂得认错。如果你是有错的，你最后能反思，这个有价值。如果你只是说别人错呢，永远你就有问题了。最后，如果你经常冲突呢，最好就见见那些牧者啊，或者婚姻辅导，就是心理咨询师，就帮帮你了。好了，如果你有其他的信仰问题，欢迎你给我们发信息，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995@良友.net。我是万峰，
3: 我是童真，
2: 下个礼拜我们再见，
3: 再见。